0: 来吧，各位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又到了每日接歌环节。北京时间8:30都上班了是吧？哎，都上班了，打个卡，我们接着舞，接着唱。学渣说这歌前面不好唱，这歌其实咱说实话哪儿都不好唱。来，宅叔。
1: 白雪夏夜我不停歇，模糊了年岁，你沉睡了没？
0: 好，今天确实一个舞娘都没看到，全是舞郎们啊。来，学渣。
2: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，春晓看不见，你沉醉了没？白雪夏夜我不停歇，模糊了年岁，姑娘的西北没人看见。
0: 朱晓亮光发了一个表情啊，光发了一个跳舞的表情，怎么今儿没唱呢？来，风。
3: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，尘埃不见，你沉醉了没？白雪跳跃我不停歇，模糊了年岁，姑娘的西北没人看见。
0: 我还纳闷了，今儿小草莓怎么没发来呢？小草莓他哎，我们小草莓刚刚发来，终于看到舞娘们了。

0: 我踩碎。
1: 等会儿萱姐说必须让你看到一个舞娘来了。
0: 月光放射在染色的窗边，转眼魔幻所有时间，在一杯那古老神秘恒河水，我想在额头的帽檐揭开了经典。
1: 好了，舞郎们现在开始伴舞了，舞娘们开始出来了，来，我们再听一下小老爱吧。
2: 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尘嚣看不见，你沉醉了没？
1: 好的，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正好蔡依林最近一直都在开演唱会，哎，我们就来挑战一个有难度的啊。哎，要是边唱边跳就好了。好了，8:31，我们此时此刻进入到的是音乐快速录的接歌环节。那如果说大家都喜欢唱唱跳跳的啊，不如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来搜索舒君大大一，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，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。

穿衣必须带派，汽车那一定好开，球赛需要全程精彩，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，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，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。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，跟随节奏，随心律动，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。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， 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出门怕晒黑，睡觉怕闷汗，衣服怕黏腻，夏天太难熬了。
1: 别发愁了，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。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，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，美白防晒双管齐下，80毫升一支，只要49。
0: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，一躺就降温，整夜不闷汗。1米8×2米大尺寸，只要89。
1: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整日干净清爽。现在79元任选两件，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
0: 晨光叫醒了风，风叫醒了树，树叫醒了鸟，鸟叫醒了云，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。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.5， 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好了，回到节目当中，我们进入到乐商城。今天乐商城为大家推荐就是面膜啊，我们的胶原补水保湿修护面膜，这是一款韩国原装进口的。那同样呢，早起敷一片只需要5分钟，我们就可以唤醒皮肤，消除水肿，迅速恢复好状态啊。妆前呢也可以去敷一下，敷上脸上冰冰凉凉的，妆前呢可以感受一下它的整个补水能力啊。那早起晚睡时间不充裕啊，包括你熬夜之后敷上一片，你会感觉到第二天脸上依然是光泽感满满啊。那这个面膜呢，它是非常轻薄的，厚度只有0.1毫米，一盒30片够用1个月，而且都是独立包装。今天下单呢再额外赠送7片我们的美肌精华面膜，那么一共到手才37片只需要99块钱。所以面膜是一个消耗品啊，说一下购买方式，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100.5不知行业，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，或者呢进入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，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，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，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，大家呢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。

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我们听到是王力宏这首老歌依然爱你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第三个小时节目也是开启了，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呢，最近非常爆火的中式养生水，它真的健康吗？对吧，你像我们可能出去都会选择一些薏米水啊、桂圆水啊、红豆薏米啊、红枣枸杞呀、百合绿豆啊、陈皮乌梅等等啊，你会在各种的便利店、超市货架上都能看到它们。它们主打也是零糖、零脂、零卡、真材实料熬煮等等卖点。那让人觉得，哎，就比奶茶含糖量啊、含糖的这些饮料更健康，甚至代替白水每天喝。那问题来了，它真的健康吗？包这个。毕竟啊，它是属于包装饮料，那么怎么说呢，虽然说是主打的中式养生，其实更多的也是一种消费概念，而不是健康的解决方案。相比奶茶、可乐、一些高糖饮料、一些无糖低能量的配料表相对简单的植物饮料，确实是可以日常补水，对吧，但是它的主要作用仍然是补充水分，提供风味体验，不能指望它改善什么体质或者调理一些疾病啊。那虽然说是无糖，但是最多的数值就是每百毫升，它就是0.5克计算，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10克的糖。低糖饮料喝2000毫升，那就会摄入将近100克的糖。这类产品大多就会，有诱人风味的口感，对吧？比如说谷物香气、果蔬香味、本草香，还有酸甜口感等等。如果你长期代替白水，那真的就是让人会越来越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了。部分的中式养生这个水里面都会添加茶、咖啡因、草本植物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一些成分，但是它不适合大量长期饮用，甚至去代替水。好多人会代替水，就之前有就是喝东方树叶，然后结果一体检就是抽血还是怎么样，血里面就是白色的物质啊已经出现了。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补水的话呢，还是以白水，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喝水，偶尔喝这些无糖饮料没问题，或者说你泡一些茶，泡一些柠檬，对吧，你可以自己泡茶，自己泡一些柠檬，做一些苏打水都是可以的。最重要的就是健康为上。

Hello， 9:25，这里是音乐快思路，我是舒君。那么正好到了乐商城严选时间了，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面膜了。面膜本身就是消耗品 ，GLK 的胶原补水保湿面膜，这个是夏天我们皮肤啊，如果说在外面这个室温，那个外面的一个高温的暴晒，包括室内的冷气啊，这样的毛孔的频繁开闭，那很容易缺少水分，缺乏营养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在夏天多敷一些修护面膜。那我们今天的胶原修护面膜呢，早起敷一片，只要5分钟唤醒我们的皮肤，消除水肿，快速找回状态。而且它里面有 PRP 的一个血清蛋白精华、氨基酸、水解胶原等等，让我们皮肤能够一直保持活力。而且它是既能够补胶原，又能够去更好的修护啊！而且膜布是非常薄的，1盒30片，全部都是独立包装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再给大家额外赠送7片的一个美肌精华面膜，一共到手37片，只需要99。面膜是消耗品，大家也可以多囤两单啊！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，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，找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之后呢，大家添加为朋友，进群里面点链接购买也可以。这首歌曲是来自袁咏琳的《心底》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郑贤贤。你是否担心孩子假期总宅在家，沉迷手机和电视？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？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火热招募中，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，塑造刚毅的品质，培养自信的人生。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，全沉浸、全视野、全方位、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，早操、内务、军容风纪、文化学习、军旅日记、军事项目训练，填满孩子的日程。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啊，全封闭军事化的营区，24小时的安保巡逻，医护驻营，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，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。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，1:8的配比，全程科学视角，言辞相继。生活老师全程照料，营房标配空调、热水、独立卫浴、高标军营自助餐，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的实时更新。透明保障，让您安全放心。6到16岁的孩子均可以报名啊！我们根据年龄分队训练，同时会开设5天、7天和10天的不同营型。不同营型之间呢，会有300到500元不等的电台补贴价格，比外面划算多了。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，不知好音乐，直接回复夏令营，扫码进群吧。

0: 出门怕晒黑，睡觉怕闷汗，衣服怕黏腻，夏天太难熬了。
1: 别发愁了，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。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，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，美白防晒双管齐下，80毫升一支，只要49。
0: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，一躺就降温，整夜不闷汗。1米8×2米大尺寸，只要89。
1: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整日干净清爽。现在79元任选两件，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
胶原修护面膜，早起敷一片只需要5分钟即刻唤醒皮肤，那消除水肿，迅速恢复好状态，真的是让人太安心了。一盒到手足足30片，每片都是独立包装。那我们今天到手价只需要99块钱，再额外赠送您7片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，这个还真是要赶紧囤上。

于其他面膜的膜布材质，它的面膜均采用天然的100%的植物纤维，重量仅有1.4克，厚度仅0.1毫米，质感轻薄又透气，还采用了加长式的设计啊，立体剪裁，上脸之后非常的服帖，连脖子都能照顾到啊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那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05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争先线啊。首来自李健的《向往》送给大家。那么在听好音乐的同时，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。中午时间了，也吃点好吃的啊，小小的休息一下，迎接下午的工作啊。微信搜索小写的舒筋大大一，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，跟我们来一起互动，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。

是来自白羊的白色啊，11:22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。那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啊，总会感觉好像孩子有点闲，每天都是玩手机或者是睡懒觉啊，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啊，想让孩子去成长一些。如果说想让孩子成长一些的话，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京之风的军事训练营啊，我们现在正在活着招募中。其中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啊，包括会有这个退役的军官啊，军人啊，这个持教官资格证上岗，1:8的配比，全程科学施教，言辞相继，生活老师也是全程照料，营房标配空调、热水、独立卫浴、高标的军营自助餐，每日的微信群照片加视频的实时更新，透明保障，让您安全放心啊。5天、7天和10天的不同营行，您可以自己选择啊，6到16岁的孩子都可以啊。会分队训练，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长音乐，直接回复夏令营，扫码进群。继续来听好歌曲。

0: 出门怕晒黑，睡觉怕闷汗，衣服怕黏腻，夏天太难熬了。
1: 别发愁了，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。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，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，美白防晒双管齐下，80毫升一支，只要49。
0: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，一躺就降温，整夜不闷汗。1米8×2米大尺寸，只要89。
1: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整日干净清爽。现在79元任选两件，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
是来自梁静茹的《如果冰箱会说话》，他会说什么呢？11:52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啊！如果说我们乐商城会说话的话，我们今天会给大家推荐了主推的 GIK 的胶原补水保湿修护面膜。那这个夏天呢，就是每天都在暴晒，然后呢，再加上空调冷风去清洗的话，我们的这个毛孔呢，其实是有时候长时间处在这个张开的状态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，就更容易缺水、缺营养，所以说修护是非常关键的。那今天推荐这款来自 GIK 的修护面膜呢，早起敷一片，只要5分钟即可唤醒皮肤、消除水肿、迅速恢复好状态，以便于我们后面的上妆啊。那我们今天价格也非常划算啊，30片只需要99块钱的价格，当然可以搭配我们另外一款呢，还可以赠送到我们的这个美肌的精华面膜七枚装啊，一共是37片到手，只需要99，非常划算。微信搜索公众号100.5不正好音乐，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。

我们在看音综的时候啊，最喜欢看到就是老歌新唱，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啊，比如说来自 Beyond 的这首《喜欢你》。那在前几年的歌手上，邓紫棋也是翻唱过这首歌曲啊。那首歌曲呢，也是由于邓紫棋的翻唱啊，再次翻红，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Beyond 的这个版本啊。那不知道邓紫棋的这个版本，你感觉如何呢？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欢迎过后，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.5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。很多人说方文山的词写得好啊，那不仅体现在《东风破》啊，还体现在《青花瓷》上啊。那《青花瓷》是宋代汝窑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颜色啊。这首歌词写的是也是非常的唯美，周杰伦诠释的，用他的嗓音诠释的也是非常不错啊。继续来听好歌曲。

首经典老歌来自张学友的咖啡。12:17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线线。很多人就是很有疑惑啊，为什么张学友从来不参加任何的音综啊，只办演唱会。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，你怎么看呢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，微信搜索小写的舒筋娜娜一，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，跟我们来一起来讨论啊。

0: 出门怕晒黑，睡觉怕闷汗，衣服怕黏腻，夏天太难熬了。
1: 别发愁了，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。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，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，美白防晒双管齐下，80毫升一支，只要49。
0: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，一躺就降温，整夜不闷汗。1米8×2米大尺寸，只要89。
1: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，上身自带冰感，整日干净清爽。现在79元任选两件，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
是来自王一锦的一步之遥，12:45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信息啊。那我们来到我们的乐商城严选时间，那今天推荐是来自 GIK 的胶原补水保湿修护面膜，30片一盒，同时赠到美肌精华面膜7枚装，一共是99块钱的价格，37片带走啊。那夏天我们的皮肤饱受室外高温的暴晒和室内空调冷风的摧残，毛孔呢频繁的张开闭合，所以更容易缺水缺营养，所以是这时候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多敷面膜来修复我们的皮肤，修复我们破坏的这个皮肤屏障啊。那微信搜索公众号100.5不正好音乐，100.5不正好音乐，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。我们今天的也是99块钱，一共37片带走，非常划算。

0: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，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，27年诚信经营，价格更优，品质保证。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，0226620680，慕宁大众，慕宁大众。
1: 哎，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赫野的《从前那个女孩》。12点53分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。我们提醒一下，稍后呢1点整是我们的停机检修时间，请在3点整啊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 FM 100.5。感谢您的收听。
2: 如果

0: 音乐让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。100.5，不止好音乐。
1: 100.5，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。现在呢，因为天津市境内高速路段养护施工，京津高速是往北京方向119到115公里处，也就是。

汉联络线沪通立交到东丽湖收费站之间，现在占用第一行车道和第二行车道。另外，京津唐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86到87公里处，下朱庄收费站到宜兴府收费站北京方向之间，现在占用第一行车道。请过往的司机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呢，注意避让，随时观察路面情况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，按顺序通过。再次提示您，因天津市境内高速路段养护施工，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119到115公里处，京汉联络线沪通立交到东丽湖收费站之间占用第一和第二行车道，京津唐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86到87公里处，下朱庄收费站到宜兴府收费站北京方向之间占用第一行车道，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观察路面情况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北京时间16点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.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odie，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，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，感谢您连续的收听。好听的音乐继续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了。那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一起来感受音乐所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与轻松。音乐呢，就像是一道美味佳肴一样啊，真的可以让我们陶醉其中。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后呢，也感受到了滋味的美妙与层次，音乐也为我们的生活添加了丰富的色彩和趣味，希望音乐能够带给你一份好的心情。

看着我，不料我行我素，嫌我啰嗦。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 ，Cause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，喝着一点 Crystal，I make it go wild， 但今晚绝对不会放。

FM 100.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。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。

因有分散性雷阵雨，东南风转东北风，三级转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21度。到了明天白天，是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，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。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，最低气温是20度。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，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稀释、扩散和清除无明显作用。天气有变，关怀不变。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。

0: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.
1: FM 100.5
2: 好听的音乐继续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，轻松的节拍能够缓解工作所给您带来的疲惫。那音乐呢，是情感的宣泄，它可以让我们在悲伤的时候找到一份情感的慰藉，那当然在我们疲惫的时候也能够让我们享受到一份轻松。所以让我们在快乐的旋律当中一起来感受音乐的魅力吧。

你的眼睛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.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.

sexy。请摇摆，忘记中意了他，你系最美人家，你知道吗？ Yeah.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坏的时代，前面什么给把富二代，我拿脚往里踹，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，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，大背头 BB